那不是空啊，这是做行的事。从夜里干那起夜行的，那不是空的，总是那大块是老天的呢，老天都是做行的。喊你去，说他说么子，那都还够给了。但你搞没有那个，他也得请他。嘛，咋个话好地嘞？你咋的听到出出的？好大的听到出出的？要关心一个人话，要关心为嘞？这地是哪个地？搞那些搞些哪个地？喊你去，除了那天你离的，再可是这高层把些关心嘞？你过去是为嘞？当年这个学习嘞？还是为些关心的嘞？什么物件？啥物？你写下年少岁那个。过哈呢，在做地里地，打鱼种呢，在这工，现在他吃农工钱呢，也可以给些，也可以给些些的，他通说过给爷爷身上的，那谁那再提的哈，估计都还会给拉的，还有种，挺好活活种，啊五花红，他给拉一点个子，所以他给人家，正在地上一撒活个子，还有种在地下那些，你看到有地。应该是回应起哈你，弟弟他在在，要管了他回去，喊你哭，什么是他在的，什么是我来疼了呢？好，我咋在那个什么来疼了呢？是什么？那是没别的，和他什么是他。

0: 那些话，就是不拿困难自己的，啊，嗯，这这台过年年纪呢，他看过今年咱给你会是一样在那里，啊，你哈那些的气象的，啊，什么一个你的，啊，你哈他气跨过一个啥他，那他气有气象的，给这还我种，你都听我听了你，一个人机。你这都是新来的给的，你还可以新来给你。这些东西我好听你的给的。那一个人机，那你都听我的。那天不没几个我到哪里，听的人是真的。那你可以去错了，咱是一天的。你可是打铁我的，那你别能去呢。从他去一个他去，你看他太一太人的。这块钱还你带去呢，搞空了。嗯，可一点花我不看，但是还我会盯着你那个看的。嗯，那你要替我看，他我很替我，我很低。那他从看来，他咋会？他那天他一送的。嗯，那等下你提高点的，等他去的话拉着，打定是他。那一次我理解，没现在的听几个啥的听声这些。真给他的，听话的给我的，一听也一起，嗯，你要咋？那你的，那是哪一窝？那个你这边是大黑子，那个谁家咋和你开咋和你的，现在咋和你？谁家太近啊？我前个打谁近来了？老弟呢？啊，你和谁喝呢？你个第一趟你打听见怎么打他气气亏了？哎，听到那啥还搞的，听见那怎么等个微信上，那话哪的？听完了啊？他会离开，听我那个话，他们啥哈？说他把老地方换了，他现在啊，嗯的，给钱啊，听下电视里搞好五号的，嗯的，我觉得听你讲话，那个他这个听见功能有了，没听见功能，那一在听那也行，他听那听，我听那个他那给怎么的？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给那吹吹好个的。他你哈，一弄把那个，我记得那块我得弄，他一听弄啊的，他一听啊，搁那有啥的，听下你先进一那什么的，估计也来给的。现在那去偷那玉米了了，哎，那小鬼，他那个那个给个地那上的，那就大些上村那根药，那人不好，先改成改吃，那个可能自己这个点那是那这点，那个。快提的这些，一去也是快带的。那这带，哎，那这钱，你这去水亏太久，就是这样的。那你得老的，这自己懒得从这过来。是这样呢，你五年呢，八年呢，还能从这过？从这的，那现在过去还能是几万件？那听说几？就从那那些个的，这个安了，这看你，这个在这个安，你给他，那个小空位为什么也打进那个地那个？谁人会去跟他问呐？谁人空空白？那人谁听啊？你那是哪一口？那个从哪在接的哈？你得请你那在地那进地上的。嗯。但老客人哈，是大家也经常的，不一个，安你口红。地方是不拉带那个 BP， 他是的啊，那是你口，我一到那个在意，好的问我的，嗯，但是那个米差是你谁地上的，一个花呢，啊，我看到这里也会进来的，嗯，啊，你口，你刚去巴西，去也更新的了，那你个，你去越大越大拉花啊的，一共才听的，啊，有个问的，地里那红。那你说啊，给这这些心里啊是，那他偏大活了呢，啊你偏给偏大活了，哎呀他几个，那家地方的，给他给他去，去在这里接，那这些家，那一来你偏到，一来你还好，偏到家上的，几个那家地，你去哪住？啊你的，过他个命哦来给你打，这一个是德国五零的。公安是规定的，是规定的，总有这个问。阿龙超哥，你这个地，这个地呢，
1: CKLB Radio wak edaitsne tat komo dunhonuni aitson hondain lat hanigots on hitad dunyat hi sin laha ada akwe khwatson goddi hani hitad wa kono wonni gots on hitad daguuzi hani egidzi sin hani egilla hani dun desot sin dun yalin hitad eyi hani hi hason wet hawa lahde Edit and come on, don't have a CKLB radio, okay? Waha.

0: Así me da la de dar rongo, se le gune se le da odi. Te chi dian de da si rongo se le da. Se le te chi de gala de la da. A carne gonitane. A carne coke insone da. Se le kega gonazo. Si we wala kene wale.一起在伟大看那个拉克地所谓管理所到的。哎拉克达拉允许的给人那种我在做给的他得了双臂那个过那种。这里去过来看的。一起去过来看的我打给过来看的。那种我在做给的他去个过那种。他第一天你问了。哎看你要打休的呢。这里那里给这个拉拉到的。看样子啊海鸟够滚得过来。这个拉在大瓦公司里他是一个人哭的这个拉大公司里他是对头的他是怂。他在大大这个拉在大哭的他是怂的他是怂的。他是公司里他没个来大公司里。你打的人走那在这没得意，哎，看你这样的样呢，但是他的呢啊，好的得过了，好的意，好好的好长的他，没得真的话，上不得现在话，早晚得到好的，没个人找，所以头那开头在后那把在当的，办公室在一个对那人得到。哎，看你咩哩？车后来你带过啦？车，你看得啥？叫你阿来。哎，带个啦在嘞，打水杯啦啦，过来阿哥，我来打点花果子、地果子，一看带好子，别还咋带？我带他，对奶奶歪了，那种喝啦哩的，一看去地的，等你那个过那种。啊，上班我等来这里，可以等来那种是爱达到，马西里给你问。
1: 第二个是 Paul Breton， 他也会啊，嗯。